梁静茹这首歌是崇拜。哎，其实今年虽然没有特别特别多关于她巡演的消息，但是梁静茹的巡演其实一直都没有停。在前几天，梁静茹的杭州站的巡演刚刚结束，下面应该会去到更多的城市，比如说青岛啊之类的。很多人说，其实梁静茹的歌好像陪伴自己长大嘛。那听到那些歌的时候，原本不想要感动的人都已经再次被感动，第一万次被感动的感觉。我想在现场大合唱的环节当中，刚才的那首《崇拜》也是必唱曲之一。8:05，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这是王菲的《香奈儿》。

我是 VC 的，这首歌叫做冠军。这首歌呢也作为音乐之声的世界杯助力曲啊，在这段时间呢经常会跟大家见面。这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熬夜看世界杯？因为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赛程啊，由于时差的关系，确实对国内的观众不是那么特别的友好，有的时候是在凌晨看比赛，对不对？还有上午的时候看比赛，所以呢很多没有早起习惯的朋友啊，最近好像都改了一下作息。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啊，这个时段我们的动听优选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好物是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其中呢有香奈儿蔚蓝中性木质调，这款呢男生女生都非常的适配。那圣罗兰的傲飘明，它是呈现一个柔和的甜香，还有氛围感，非常的柔和出众。那还有香奈儿的加伯利尔，它呈现出的是雅致的白花香气，那融合了很多的比如说晚香玉啊、茉莉啊、橙花啊这样的层次，那前中后调都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啊，气质是一种知性大方的感觉啊。同时还有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它呈现出的是清新的花果调，风格温柔元气。另外呢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啊，它是一个非常洒脱的味道啊，非常的简约大气。你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那这五款经典的香水正装，每一款的活动价都是299块钱，每个香型的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为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去挑选你最爱的那一款香水。我们继续来听歌，动听无极限，继续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无限大。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国瑞西的那首最近在世界杯期间经常出现的歌叫什么？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询问啊，这首歌可能在网络上面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发行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诞生的非常非常的及时，但是呢又非常的新鲜，应该是个世界杯刚开始的时候创作出来的，而且这首歌呢作为音乐之声的世界杯助力曲出现，也许在很多平台上还没有上线嘛，所以大家可以先留意音乐之声的直播当中会跟你见面。那首歌叫做冠军，来自果儿 VC， 继续来听蔡健雅的晨间新闻。今天

0: 蔡健，
1: 晨间新闻。有多少人有早上听新闻的习惯啊？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一定要了解到什么最新的消息，很多人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一个陪伴感。还有呢，晨间新闻能给你一种与这个世界同步的感觉。动听优选的喜欢香水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随时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看看我们这次带给大家的五款经典香水啊，每一款的统一售价都是299，是正装哦，所以呢非常的划算。我们继续来听牛奶咖啡的胜利之光。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有人说叮当的舒适区是摇滚啊，但其实叮当的舒适区我觉得有好多好多面啊，唱抒情唱摇滚啊，唱 R&B 啊等等，哎，都非常的厉害。可能你没有见过那么多面的叮当，有的时候他在比如说一些演出的时候或者唱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演唱的时候可能有你看不到的好多面还没有展现给你啊。刚才那首是叮当的《全世界不懂无所谓》，继续来听这首《胡椒语言》，来自 Lara 梁心怡。

欢迎回来，刚才你听到的是 Lara 梁心怡的胡椒语言。说到胡椒语言，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牛排啊，或者是菜肴上面如果加上这两味调味品啊，你会觉得它整个有一些味道就被提出来了。说到味道，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动听优选的好物是我们的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说到热门的这五款，其实算是他们每一个产品线上非常非常经典的香水了啊！大家如果去了解一下，可以知道这几款香水是他们，应该是受众非常广的，而且很多人都可能见过或者是闻过的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它呈现的是中性木质调啊，男女生都适配啊，很多男生喜欢，然后女生呢，也特别喜欢这种有一点点木质调的感觉的香水。圣罗兰的傲飘明，那它是一种柔和的甜香，不会刺鼻的那种甜香啊，氛围感也是非常的柔和出众。另外呢，香奈儿还会有这款加伯利尔，它是白花香气。说到白花香气，大家应该简单的想象一下，应该就是茉莉啊，或者是那种晚香玉啊，就是白色花瓣的那种花，当中还有一些橙花的层次啊。另外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它也是甜甜的花果香啊，温柔元气香，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也是简约大气的一款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你还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页面上看一下，有可能你看到这个画面和这个香水的瓶子，你会觉得哦，我好像见过这款，或者说我好像以前用过这款。这次是提供的正装啊，非常的划算。那这个正装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每次一天可以没事就喷一喷，也是不心疼的。因为这次呢，正装的香水每一瓶只要299块啊，所以欢迎大家去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去了解一下。我们继续要听这首苏打绿的歌，从一片落叶开始。

在娱乐圈里面呢，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她们有的时候会练力量，但是呢，真正像江映蓉这样的把力量练成这个往专业那个方向走的女歌手没有那么多啊。你去看她的舞蹈，看她自己平时健身的视频，就知道她真的很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就是 get ready。

姜韵蓉这首歌是 Get Ready。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的动听优选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非常热门的正装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圣罗兰的傲飘明、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统一售价都是299块钱一瓶啊，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的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的中间商层次加价，那也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你现在呢可以就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去抢购经典的香水。那这五款香水说到经典，大家可能平时不太用香水的人都多多少少的会见过，你看到它瓶身就知道了。那这次的香味也是覆盖了很多很多的风格，比如说有中性的、甜美的，还有淡雅的，还有简约大气的都会有，你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挑选。只要299块，每一款都是正装，所以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去搜索动听优选去看一下。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是来自戴荃和 Ice Paper 带来的《杨门女将》。

戴荃 Ice Paper 以及周芷如他们合作的这首歌是杨门女将。8:56，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也欢迎大家随时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去留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好物，五款正装香水，每款299块。这个小时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新裤子的歌，你要跳舞吗？稍后9点我们再回来。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妈妈

0: 花。
1: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那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面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得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

0: 长大。
1: 六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生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0: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1: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1: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0: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3: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4: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做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1: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0: 李杰不是普通的物理学家。
1: 此番行动代号卫星计划。
2: 你快把箱子给我。
0: 你说什么箱子？
2: 就是那个箱子，保密局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孙楠这个版本的传奇。这小节的歌呢，其实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一位吧，其实呢他也是唱了传奇，而且那时候应该是在春晚上演唱的吧。而我们这个小节安排到第三位歌手呢，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李健。这个小节我们分别听到孙楠、王菲和李健的歌。今天的动听优选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很多人买香水不仅是因为气味，而且呢会钟爱它的包装设计。今天的这几款经典香水，每一瓶都像一件小小的艺术品。香奈儿蔚蓝，它的一个方正的瓶身沉稳大气。那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的黑金配色，非常的酷啊。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那通透的瓶身有清透灵动的感觉。迪奥的花样甜心用俏皮的蝴蝶结的经典造型，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感觉有很多的少女心在里面啊。另外呢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非常的有设计感，欢迎大家去了解一下。今天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的香水呢限时福利统一，只要一款299块钱，去了解一下吧。继续我们来听王菲的如愿。

王菲如愿。大家发现这一天呢，我们有心中的歌这样的一档的特别策划跟大家见面啊，我们邀请到了五支乐团来重新演绎经典的主旋律歌曲。那这一个策划呢，大家不仅可以在我们的电台当中听到，也可以在我们的新媒体端看到，比如说现场的花絮啊，比如说MV 的拍摄呀，还有成品的 MV 啊，或者是这个拍摄的幕后故事等等，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在当中搜索音乐之声的账号啊，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这第一步，然后在当中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音乐之声号，在里面就可以看到最近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心中的歌，以及关于音乐之声其他的一些内容，大家也可以在上面陆续听得到看得到。继续我们要听李健的绽放。

非常写意的一首歌，甚至你觉得这首歌可以在你想要静下来的时候听听看，好像可以观察到更多的自己的内心的部分。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非常非常能够洞见自己的一首歌，仿佛你都可以听得到，树林，或者是草地，或者是麦浪。我们下面的这两首歌，其实，这两首歌其实确实也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连结啊。刚才的李健的这首《绽放》之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又是一首跟李健有关的歌了。叶一茜版本的《风吹麦浪》，同时呢，让你去感受，在夏天里也能够感受到。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杨佩安的我相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动听有选，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非常多的场景。那比如说商务通勤的时候呢，用香奈儿蔚蓝非常的高级松弛，那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啊，就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也适合朋友的聚会呀、约会等等的场景。那香奈儿的加布利尔，那非常适配的场合是职场、办公，还有一些偏正式的场合等等。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很运动型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在约会的时候使用迪奥的花样甜心。另外，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呢，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感觉，你的社交还有的派对聚会都可以使用。今天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同一价只要299一款正装哦。那一次性入手三瓶，总价也不足900块钱，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呢，从7月份开始，我们的动听优选的商城也会有新的福利啊，有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比如说买2件就会有95折，买3件会有93折。另外还有，如果满699呢，就送价值99元的商品；满1299送199的商品；满1699送299的商品。大家可以去微信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去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7月的活动，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继续来听黄霄云《星辰大海》。

黄霄云星辰大海。有的时候其实特别佩服和羡慕唱功可以如此稳健的人啊。之前有去看过黄霄云的演唱会，他的演唱你就是那种从头看到尾，无需担心任何一个句子会出现什么问题，他的声音非常的稳定，他也是非常厉害的现场选手啊。9:3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今天一个人陪伴大家，继续要听贺仙人世上最美的情歌。

0: 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2: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3: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周深，这首歌是起风了。9:50，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也欢迎大家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发现音乐之声的号啊，里面有这段时间跟大家见面的心中的歌这样的一档特别策划，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关于音乐的、关于文化的内容，通通来自音乐之声，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最后跟大家分享张韶涵和王赫也带来的《篇章》，今天上午的陪伴，应该说早上的陪伴就先到这里了。那明天依然是两个人啊，明天银子就回来了，所以明天早上我们7点再见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10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哎呀，好温暖的一首对唱歌曲，来自苏打绿和陈嘉桦带来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音乐旅程，10:05。今天是我陪大家从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这首歌还是充满了爱意、希望、温暖的感觉。吴克群，《爱的秘方》。

文丽安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给大家一种勇气和力量。这首歌也是在音阶上使用了东方的元素，编曲上呢加入了 hip hop beat。听到的是一首《渴望》，来自文丽安。10:17，这里是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王心凌。

佳莹自己完成词曲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出在她2009年那张拉拉首张创作专辑当中，叫做 VIP。 10:34要听到的是魏如萱一起去旅行。看看这个季节，很多毕业旅行要展开了吧。

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寒蝉。去海边兜兜，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世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神，说那国仙女不会碰身，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宁市，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过梦想旅程。

完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翔宇、宋念宇的一首《舍不得》。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言承旭，这首歌叫做《我会很爱你》，延续了这种爱情当中的浓情蜜意，歌词也是以这种叙事的手法展开的，描述了初次相遇的那种心动场景，第一次见面就感觉你已经占据了我的心，然后副歌一直在承诺我会很爱你。哎呀，这个时间我们就来听这首爱情心动歌曲吧，来自言承旭，《我会很爱你》。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

0: 风。
1: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那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的感觉。

0: 长大。六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生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

0: 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2: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3: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做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0: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6: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非常欢乐的一首歌，刚才听到的是魏佳莹，快出来玩，一起玩。也是我们的大首播，创作女生小魏魏佳莹也是推出全新的单曲《快出来玩》，以轻快节奏与充满记忆点的旋律，传递说走就走的旅行态度。歌曲呢，也是由小魏亲自词曲创作，延续了他一贯欢乐又带点俏皮的创作风格，将一直想出门却迟迟没有出发的日常状态写进了歌里。副歌我们听到了啊，反复唱着玩来玩，快出来玩，让整首歌像是朋友在耳边不断的催促，少想一点，立刻出发吧。所以这个夏天，你想好去哪儿玩了吗？

0: 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头发。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Number five，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 Whitney 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她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Number three.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number two。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咯，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 16.8 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M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维尼用它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 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正午十二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真的是一开口就唱进了我们的心里，也推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
0: 世界的门，
1: 来自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窗外别走的
1: 这首歌出自他2016年11月6日发行的《离心力》这张专辑当中哈。来，全新一个小时的节目，欢迎你的到来，我是赵宇，给你每天一点新鲜的东西。来自萧敬腾，每天。

的是萧敬腾的一首《每天一点心》，每天一点心也来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刻。不少朋友都特别想挑选适配自己风格的那种经典的品牌香水。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都是品牌经典的香型哈。香奈儿蔚蓝，中性的木质调，女生男生好像都挺适配的。圣罗兰的傲飘明，柔和甜香，氛围感柔和出众。香奈儿加伯利尔，雅致白花香气，融合晚香玉、茉莉、橙花层次，气质呢是那种知性大方的。迪奥花样甜心，清新花果调，风格也是温柔元气的。还有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是属于简约大气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这五款经典香水统一的活动价是299元，各香型库存都是有限的，数量实时更新，售完为止。来，我要夏天。

0: 三妹，赶紧说话呀！
1: 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2: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1: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3: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4: 上云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云听。

郭采洁的一首 Never Let Me Go。 12:20，这里是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接着上节我们推荐的好物啊，这五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统一价都是299。有人会说这是正品吗？啊，这个价格，这个是海外直采，直接是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的，所以说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正品保真一屋一码，蚂蚁链呢全程可以溯源。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香味涵盖了中性、甜美、淡雅等多种风格，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还来挑选，限时福利，每一款呢都是正装，而且只有200瓶，统一价是299，按需购买。一首《彼岸花》来自王菲。

听见下雨的声音，来自魏如云的版本。时间走到了12:30，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马上分享的是一首影视主题歌，你听到它的前奏是不是有点熟悉？恋恋小酒窝当中的主题曲，来自严仁中的好好忘记我。

一首经典歌曲，来自谢霆锋的《香水》。来，12:38，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继续我们的好物分享。很多女生呢，其实买香水不仅因为气味哈，是不是喜欢，而且钟爱它的包装设计。今天呢，这几款经典的香水，每一瓶都像是一个小小的艺术品。像香奈儿蔚蓝呢，方正瓶瓶身沉稳大气；圣罗兰的傲飘明，经典的黑金配色又酷又飒；香奈儿的这个加伯利尔，通透的瓶身，清透灵动；迪奥的花样甜心，俏皮蝴蝶结，搭配澄澈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又吸睛，自带摩登的气质。

就当做我们的秘密吧，就当做我们从没遇到吧。非常怎么讲，让人恋爱的一首歌。那个女孩来自陶喆，这首歌也是她2013年合作演唱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呢，据说是陶喆的一段为朋友、为兄弟让爱的一段真实的经历哈。歌词大家听到的也是描绘了两个男生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孩的那种很微妙的情景。来，跟着听到的声音来自张韶涵，一首《终于》。

旅行团的一首《靠近一点》，12点54分，继续我们的好物分享。今天的五款经典香水呢，可以适配很多的日常场景，像这个商务通勤可以用香奈儿的蔚蓝，高级又松弛。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适合夜间聚会啊、约会场景啊。而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比较知情、知性、大气，适配的是职场、办公啊、正式场合，年轻女孩子们日常出游啊、甜蜜约会啊，可以选择迪奥的花样甜心。就没错了，圣罗兰自由之水呢，凸显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能使用。今天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统一价299，一次性入手三瓶呢，总价还不到900块钱啊，比专柜单瓶的价格还要实惠。每款只有200瓶，按需购买。留下戴佩妮的这首《随风所欲》，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再回来。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Adele 的一首 To Be Loved 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音乐旅程。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 Brandy The Story。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者，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1: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不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我曾经说过这首歌是特别适合在北方的秋天，尤其是漫天飞舞的落叶在你的车窗前划过的那一瞬间，但是夏天听起来也很降温啊。请出 Coldplay 带来这首 Everglow。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Slow Dance 13:57，留下今天我陪你音乐旅程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Carly Hansen 一首 WYA。 稍后的时间交给裴冲，我是赵宇，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心走的
1: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Music Radio。

文文经典作品《体面》。这首歌是余文文在2017年的年底发行的歌曲，当然也是为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相信你也看过，《前任三再见前任》，为这部电影专门创作的啊。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啊，都是由余文文一人完成的。北京时间14:1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我是北中，小麦琪的歌《你要的爱》。

张靓颖带来的歌曲《无念》，这首歌是张靓颖2019年五月份发行的一首单曲。这首单曲呢，也是当年她为一部电视剧献唱的。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筑梦情缘》，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北京时间14:32，热血声飞扬，郁可唯的歌《

胡夏的歌曲叫做爱一下，这是胡夏在2010年发行的个人首张录音室专辑胡爱夏里面收录的歌曲爱夏。北京时间14:46，热曲双飞扬，下午好。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往春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妈妈

0: 花。
1: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的感觉。

0: 六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声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3: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4: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做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0: 主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1: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0: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潮汕侨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3: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夜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戴荃的国风作品《黄梅烟雨》，唱尽了江南的烟雨蒙蒙的这样的画面了。北京时间15:18，热血生飞扬，吉克隽逸，鼓膜。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3: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3: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流浪，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3: 荒野星空的深度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的录音室专辑《防沉迷》里面，这张专辑的名字叫《防沉迷》，然后里面的主打歌叫《沉迷》，它是一个有趣的设定了。逃跑计划的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我说心领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的是我的团，我要你们提到于孝清三个字，心里想到的是我这个团长。
1: 我是湖南人，跟我来的弟兄们要记住，我生平最近的武人是岳飞，最近的文人是屈原。
2: 上云听 APP 搜索我的团长我的团，同名影视剧原著有声书全新上线，好听在云听。
3: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生。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天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顺子的经典作品写一首歌，这是顺子在2002年发行的一首单曲。北京时间16:22，这里依然是热气生飞扬，黄立行的歌《礼物》。

棉花糖的歌曲，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除了电台里熟悉的旋律，现在打开央视新闻 APP 还能解锁音乐之声的另一面，最新的文化动态、文艺现场、音乐人幕后故事和独家乐评都在这里同步更新。想听的不只是歌，还有歌背后的温度，来央视新闻 APP 搜索音乐之声，关注不迷路，好内容天天见。这首歌来自 Jason 和

0: 音乐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林凡的经典作品《一个人生活》。林凡除了有音乐人的身份以外呢，还有一个是电台音乐主持人的身份，电台 DJ 的身份。当然他的声音呢干净，具有穿透力，唱的故事也比较能抚育人心。维利亚的歌《在你身边》。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

0: 花。
1: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面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的感觉。

0: 六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声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3: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4: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作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0: 五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1: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2: 要不要通知老方？
1: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2: 千里江山图，
1: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3: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4: 独自在健身房卧推和深蹲时，请让伙伴或者旁人帮忙保护，尽量减少受伤隐患。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安全健身，健康你我。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4，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星期三，下班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首歌来自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

京时间17:18，这里依然是热情生飞扬。今天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下班路上心情怎么样呢？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对唱歌曲，梁咏琪和古巨基的合作《许愿》。当然，这首歌也延续了梁咏琪一贯的美好治愈的音乐风格了，把歌曲中思念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沈清平的经典作品《雪候鸟》。北京时间是7:18，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扬。下班愉快，今天星期三，一周过半了，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此刻路况又是怎么样呢？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沈清平的《雪候鸟》，是他199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雪候鸟》里面收录的同名的主打歌。接下来同样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既是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林隆璇和李圣杰两位音乐人合作的经典作品叫做《你那么爱他》，当然这首歌也是收录在林隆璇200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北京时间17:3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中。今天星期三，7月1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呢？王菲的歌。

王菲的作品，我也不想这样。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这张专辑呢，也是王菲在当年产后复出，加盟到艺迈百代的这个首张的专辑了。也是紧接着她96年大放异彩的专辑《浮躁》之后的作品，所以在当年也是，异常的受到了期待啊。北京时间17:42，这里依然是热气车飞扬。下班路上听她的歌曲，来自于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谭咏麟的经典粤语作品《朋友》。谭咏麟在1985年发行了自己个人的第10张粤语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朋友》就是收录在他1985年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的。这小节听到都是经典的粤语作品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
1: 北京时间18:01，热曲声飞扬带你动听优选。不少朋友想挑选适配自己风格的经典品牌香水，今天就为大家带来5款市场热门的正装香水，都是品牌经典香型。香奈儿蔚蓝，中性木质调，男生女生都适配。圣罗兰傲飘明，柔和甜香，氛围感，氛围这个氛围感是柔和出众的啊。香奈儿加伯利尔，雅致白花香气，融合晚香玉、茉莉、橙花层次，气质知性大方。迪奥花样甜心，清新花果调，风格温柔元气。圣罗兰自由之水，洒脱富奇，简约大气。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这5款经典的香水统一活动价299，各香型库存有限，数量实时更新，售完为止。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Tank 的经典作品《专属天使》。2006年 ，Tank 作为销售冠军新人王，因为他那张专辑卖得比较好啊，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然后2007年，他又发了一张专辑，叫做《延长比赛》。刚才我们听到的《专属天使》，就是收录在他2007年的这张专辑里的歌曲。这首歌相信你也会的，翻译成《I Believe》。

范逸臣这首经典作品 I Believe 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范逸臣第一张个人专辑里面啊，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范逸臣第一张个人专辑，非常有趣啊。当然很多音乐人他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的名字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永邦，很多人会认为这首歌是在第一张专辑里，其实不是，它是永邦的个人第二张专辑里面的经典作品。

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这五款市场上热门的正装香水统一价都是299元，是正品吗？我们是海外直采，直接从品牌授权渠道采购，没有中间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香味涵盖中性、甜美、淡雅多种风格，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挑选。限时福利，统一价只要299，每款都是正装，且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再次要提醒你，现在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经典香水抢先购了。北京时间18:16，听到这样的前奏，知道经典的作品又要来了啊！热曲声飞扬，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下班的路况又是怎么样的？孙燕姿，开始懂了。

孙燕姿的《开始懂了》，这首歌收录在孙燕姿第二张录音室专辑了。当年孙燕姿在2000年6月份发行了第一张自己同名的录音室专辑，一举拿下了新人奖。这个新人奖呢，多年后也让周杰伦耿耿于怀，加引号的耿耿于怀。接下来要听到周杰伦的作品了，《一路向北》。

周杰伦经典作品《一路向北》，不知道听到这首歌，你的脑海中眼前浮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是电影画面吗？还是曾经的你和他之间的故事呢？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周杰伦的作品，但是是他特意写给陈奕迅的啊。有一年颁奖典礼，在后台他又遇到了陈奕迅，然后主动提出来说：“哎，不错，写一首歌给你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写了这首《淘汰》。这歌讲的内容大概是女生对这个男生呢，爱情的态度有一些不安、猜疑，然后最后这个男生选择了放弃这段感情。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淘汰》。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1，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很多女生买香水不仅是因为气味喜欢，而且钟爱它的包装设计。今天这几款的经典香水，每一瓶都很像一件小艺术品。香奈儿蔚蓝方正瓶，瓶身沉稳大气；圣罗兰傲飘明，经典黑金，配色又酷又飒；香奈儿加布利尔，通透瓶身，清透灵动；迪奥花样甜心，俏皮蝴蝶结搭配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吸睛，自带摩登气质。今天微。

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我爱的人》里面收录的作品《我爱的人》。当然这首歌可能有朋友会说也是周杰伦的作品，是的啊。接下来莫文蔚《爱》。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43，热曲声飞扬，继续带你动听优选。今天的五款经典香水可以适配很多日常的场景，商务通勤可以喷香奈儿蔚蓝、高级松弛、圣罗兰傲飘明，是经典浓郁的焦糖咖啡香草香，适合夜间聚会、约会场景。香奈儿加伯利尔知性大气，适配职场、办公、正式场合，年轻女孩们日常出游甜蜜约会，选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凸显自信的气质，日常社交、派对聚会都可以使用。今天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统一价只要299，一次性入手3瓶，总价不足900元，比专柜单瓶价格还要实惠。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每款只有200瓶，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北京时间18:44，热曲声飞扬，下班路上继续要听到的经典作品，来自许绍洋，幸福的瞬间。

许绍洋《幸福的瞬间》，不知道这首歌你有没有跟着一起唱起来。当然如果你遇到了在副歌部分好像能跟着唱起来，又好像没跟上，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首歌和花香呢同样都出自一张专辑啊，而且这两首歌的作曲都是周传雄，所以有的时候在写歌的过程里面，或许在副歌部分会有一些习惯使用的和弦或者是旋律，会让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唱的时候呢会串歌。北京时间是8:48，乐曲声飞扬，下班路上继续要听到的作品来自柯有伦《零》。

的您，他2004年发行的作品，前面的许绍洋演唱的《幸福的瞬间》也是2000年左右的啊。当然，这两首歌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出自类似于偶像剧也好，或者是电视原声带也好。我们听到的这首《零》呢，是柯有伦在2004年为一部电视剧《战神》演唱的主题曲。不知道这部剧当年你有没有追过？北京时间18:32，今天下班路上的陪伴到此要告一段落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卓然、方炯斌、棋子，明天见。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听到的就是万妮达给你带来的这一首非常温柔浪漫的歌曲《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呢，也是上周新歌上榜。

我们告别了赵俊的最后一舞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同样也是一首 R&B 的作品啊。然后这首歌当中非常特别的是，它的创作灵感是源自泰戈尔跨越百年的发问，来自苏醒 Time Reader。

0: 是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就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娇唱的

0: 是心底的一声深情呼唤。
1: 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
0: 是红旗漫卷的烈烈飘扬。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北京时间的19:1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带给你这首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庾澄庆，他自己来作曲制作并且参与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首新歌可以说承载了当下这个阶段哈林对于成熟之爱的理解哈，可能不是惊天动地，而是有人始终来同行。你能感受到他在这首歌当中所流露出来的那一份对于爱的赤诚和柔软。这首新歌《爱人啊》来自庾澄庆。

庾澄庆还坦言，这首只有三分多钟的歌曲搞了自己很久很久啊，颇为花费一番心思的这首歌曲，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从情感的双向奔赴转向了长久相伴的凝视。我们告别了爱人啊之后，继续迎来的这是阿令的新歌，完全又是孑然一身的独行状态啊。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词曲创作，也是两位女歌手惺惺相惜的合作，来自阿令的新歌《一个人》。

来自 Penny 戴佩妮为阿令奉上的这一首歌曲啊，叫一个人，但是能听到两位女歌手他们的音乐上的质感。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哈，哇，绝对又是一个神仙合作，到底是谁有这样的一个排场啊，可以让刘德华和李克勤两位歌手呢共同来为他作词，当然就是德高望重的谭校长了，谭咏麟。这首新歌呢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也是谭咏麟哈，作为他入行50年终极巡演的专属谢幕曲。那这首歌呢是谭校长自己来作曲的，然后词的部分执笔人就是刘德华和李克勤，这两位和谭校长可以说交情很深厚的歌手了。当然他们就是把对校长的了解化作了真挚的文字，然后谭咏麟呢原本是计划希望三个人共同来合唱，但是刘德华和李克勤都认为这首歌曲是向校长的致敬之作哈，所以就婉拒了合唱，坚持由谭咏麟自己来独唱。来听这首谭咏麟的新歌《我在意》。我心中了这孩

最后的口哨声真的是点睛之笔啊，非常清新的又很深情厚谊的歌曲，来自谭咏麟带来的《我在意》。虽然李克勤和刘德华婉拒了和谭校长共同来演唱这首歌曲啊，但是我相信也许在未来的某一次舞台上面，我们会看到三个人共同的合唱。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榜单第三名，也是在表达一份对于和自己在意的人那份很久很久的情感的连接。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很久很久》。

0: 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1: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0: 第八名 Alin， 一个人。
2: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0: 第七名弦子，风。
2: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0: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2: 荒野星空的深度角，
3: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朋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9:32，你正在锁定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卓然。通过刚刚的爆榜，你应该已经得知了，我们上周五刚刚揭晓的全新一期的榜单，马上要迎来的这首歌曲登顶了，上榜3周的时间拿到了冠军的位次，火星电台和窦靖童的合作 Somewhere in Winter。

听到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同样很有一种漂浮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一家带来的《夜奔》。19:39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9名，来自 Tank， 他自己来作曲并且演唱，也算是一次对于自己作品的一次全新的重制版。下雪，夏天的夏。

我们告别了 Tank 的下雪之后，继续迎来的依然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渺小并不是平庸的代名词，这是黄雅莉的新歌《渺小的灿烂》。

听到了这首歌还有这个声音，可能对你来说比较的陌生。他是一位曾经在小鬼王林凯这位歌手他的海外巡演当中担任键盘手的音乐人，然后现在呢也发表了自己的新歌，然后站在台前为你唱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方佑熙带来的这首 Waiting for you。 方佑熙的这首新歌呢是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4名的歌曲。继续迎来的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唱出了一种不被看见的深情，来自宇宙人乐队这首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可能对于很多熟悉宇宙人乐队的朋友来说，这首歌曲呢也是比较少见的宇宙人的音乐的风貌，因为他们平常好像更多的是比较充满电子玩味儿的感觉，而刚刚这首歌有一种90年代情歌的氛围，而且是他们很少见的抒情摇滚的面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本周的新歌推荐，没有人像我一样。时间来到了19:55，这个小时的中国TOP排行榜最后请出后海大鲨鱼，为神马。

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请您锁定频率准时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听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请您锁定频率，准时收听。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的节目。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

0: 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

位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复兴门办公区的古典音乐录音棚内，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正在进行拍摄前的准备工作。此次他们受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的邀约，改编创作了一首经典音乐作品。妈妈

0: 花。
1: 这首歌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经典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作词龚爱书、于志迪，作曲马殿银、周佑。1984年的央视春晚，让这首歌真正飞入千家万户。

天晚上，歌唱家殷秀梅用她宽广醇厚的嗓音，把党啊，亲爱的妈妈这七个字唱进了所有人的心坎里。歌里没有生硬的口号，只有儿女对母亲最自然的依恋。那种在红旗下成长，被甘甜乳汁哺育过的深情，无需过多解释，只要旋律一响起，便能唤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面对这样一首烙印在人们听觉记忆深处的旋律，改编本身也是一次与经典的对话。参与此次创作的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成员林山介绍说，
1: 这个歌已经让殷秀梅老师唱的已经完美无瑕了，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也非常尊重原著，包括每一个符点、每一个音符、每一个长短音，包括歌曲的速度，都是按照原来歌曲。很多阿卡贝拉是用人声模拟伴奏，然后有一个主旋律的线条在歌唱，但是我们六个人不仅仅是在唱伴奏，每个人嘴里，其实大家仔细听我们的歌都有旋律线的，当我们一起张嘴的时候，能出现管风琴一样的声音，就是我们的整个密度啊和整个声部的跨越是非常的饱满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演唱的不一样，但是放在一起又是很和谐，在你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的感觉。

0: 长大。六重唱的几位歌者没有选择颠覆，而是选择回归到人生最本真的状态。他们反复打磨的不仅是和声的精准，更是呼吸的默契、咬字的温度，以及每一处强弱起伏里所承载的情感分寸。六重唱成员李刚介绍说，
1: 在独唱的时候呢，它是交响乐的伴奏形式，我们在改编的过程中在想如何用人声把交响乐的这种形式模拟出来，但是呢又要考虑人声如果过多的话呢会喧宾夺主，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提琴低音的这种声音，比如说嘣嘣嘣嘣，加上歌词把它模拟出来。
0: 这一次六位歌者不再借助繁复的配器，只凭着彼此之间的默契与诚恳，让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从心底直接递到听众耳畔的私语。六重唱成员杜小龙说，
2: 我们需要既要保留它的温暖的部分，又要有一定的层次的递进，然后每个声部分开进入，然后一起呼唤党呼唤妈妈，到最后副歌部分一起高呼党啊妈妈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感的递进是我们阿卡贝拉的一大特色。我们也希望用这种方式去把这首歌的层次和对党对妈妈的爱一步一步的递进放大去表达给大家。
0: 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感情能比得上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天然牵绊，把党比作母亲更是一份发自肺腑的深情，那份恩情细碎如日常，又厚重如山峦。
1: 我小的时候是听着这个歌曲长大的，特别的荣幸能在七一的时候来演绎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能把我的这种情感能寄托在这首歌曲当中。
3: 我来自于一个双党员的家庭，而我的母亲呢是一位女中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妈妈一直在练这首歌曲，我也耳濡目染的心中向往的这首歌曲。再次六重唱创作这首歌曲完成了我心中的一个心愿。
4: 我相信每个人对妈妈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妈妈生我养我，党培养了我，这首歌用党比喻作妈妈，这就是我心中的歌。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每一次被重新唱起还是能让人心头一热，不是因为它有多华丽，而是因为它说的是每个人心里都有的那份深情和感恩。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我们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聆听中国交响乐团男声六重唱用最纯粹的人声，让一份赤子之情重新变得鲜活滚烫。

是否也有在深夜焦虑的时刻？其实因为激素分泌的关系，深夜确实容易感到低落，但请记得，太阳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感觉焕然一新。不要在深夜醒来时过于焦虑和烦恼，如果偶尔失眠，就让它失眠，放松心态，迎接新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用一首好歌陪你失眠。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像是一个朋友在你耳边不断的去催促啊，让你少想一点，立刻出发。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首播的歌曲，来自创作女生小魏魏佳莹，她的这首全新的单曲啊，就叫快出来玩。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听过一两遍之后啊，就能在脑海当中形成对于这首歌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点了，尤其是它的副歌部分一直唱玩来玩，快出来玩哈。时间来到了星期三晚间的22:15，你正在锁定

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卓然。听谁说苏打绿

像是蜜蜂穿梭在花间的感觉吧。这是苏大绿的作品当中可以说非常巧妙的将管弦乐啊，将古典乐的很多的元素融入其中的代表作品了，非常生机勃勃的花茶。之后来听一听周杰伦泡的茶，这是爷爷泡的茶。

这首歌非常奇妙，它大篇幅的只用一个音来写旋律，但丝毫却不会让你觉得很单调，对不对？除了音乐的编排有巧思之外呢，这首歌当中也是透露着一种温暖的传承啊。在回望来路的时候，你从味道里能找回到自己的根。当然除了爷爷泡的茶，现在一提到周董还和什么茶有关，可能很多小伙伴的脑海当中会浮现珍珠奶茶。不过下面迎来的这是品冠的珍珠奶茶。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定义什么是让你快乐的，比如说到底加几分糖啊。珍珠奶茶来自品冠。

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身体会下意识地感觉到疲劳。伸懒腰不但能调节血液分布，唤醒肌肉，还能刺激交感神经，让人心情愉悦。跟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的好音乐，一起来伸个懒腰吧。

玻璃反射着霓虹，这街道璀璨着夜空，这城市依旧繁荣，没有了我没什么不同。是否我根本就平庸，我把自己看太重，我移动置身人群之中，原来我孤单得很普通。该怎么形容脚步的沉重，没有方向在移动，久违的笑容在问我到底应该何去何从。没有人能懂，也没有观众，那迎面而来的夜风带刺骨的嘲讽，而我

叫痛，真正退缩才叫痛，为梦而哭泣让人感动，最遗憾的人生叫没有梦，不能坚持才会痛，害怕打击才会痛，逆着风勇往

在这首《有梦不难》当中，你听到了三个声音啊，其中有林俊杰的两个音乐上的好伙伴，他们两个特别像是迷茫的当局者，当中有一些自我怀疑的内心独白，但是林俊杰的歌声更像是一个坚定的引路人啊，非常的温暖而有力量，感觉始终在扮演那个鼓励者的角色。22:32，一首很燃的《有梦不难》之后，继续迎来的这是 Jocelyn 和孙盛希的合作，《25岁该知道的事》。

实的啊，追星成功的故事。就对于 Jocelyn 9.40 来说呢，孙盛基一直是他从学生时代然后就开始翻唱的啊，心当中的音乐偶像，然后一路走过来，从一个乐迷然后到被自己的偶像鼓励，再到最终一起来创作歌曲，一起来演唱刚刚的这首歌。哇，你会感受到那样的一份成果，对不对？很美好的一个过程。谁不希望和自己曾经心目当中的白月光共同来演唱歌曲呢？张信哲《白月光》。

告别了阿哲清亮的歌声之后，继续迎来的这是很多人在夜间非常喜欢枕着他的声音入眠的低音非常有魅力的王晰。这首歌当中呢，有着那种爵士的随性啊，当然也是有着流行乐的亲和力。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佳佳作词，万佳明来作曲，然后崔迪担任制作人的一首歌。有一种表情，虽然作曲人啊也是崔迪的爱人万佳明现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啊，但是王晰呢，他说他觉得他唱起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万歌还在，这份因爱和音乐而产生的温暖的连接，让这首歌从一开始就注入了非常真挚而深沉的情感。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音乐人之间相互取暖，然后用暖心的故事让阳光

照进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王希的这首歌祝我们随遇而安，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Lucy 带来的这首 Rolling。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2:4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这首歌充满着一种哲学式的张力，也被很多乐迷称为是非常理智的一首歌。它特别像是一场在黎明和黑夜交界处的一场自我对话，在最深的黑暗里面往往藏着最坚定的光。孙燕姿《天越亮》。

Big Girls Cry 来自 Sia。 生活在快车道上的人们总是习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但是 Sia 总是用她的这种比较撕裂式的抒情摇滚告诉我们，成熟不代表压抑啊，真正的力量来自你诚实面对自己的脆弱。李荣浩，少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希林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烦恼就像是 KTV 里面那一首你发现根本不适合自己来唱的歌曲啊，别忘了切歌键就在你的手边啊，你有权换下一首，只有告别不合适的才能迎来自己真正的主打歌，是不是？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视角，来自徐佳莹和阿豹以及 Brandy 共同带来的这首《切歌》，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各位继续晚上好啊，我是卓然。Tia 对于蓝色的钟爱啊，众所周知，天蓝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然后他喜欢的音乐呢，当然也是有很多蓝调的色彩，所以这首歌当中你能感受到他正潜入一片音乐蓝海当中啊，非常的松弛和愉悦。这首歌就是叫《浅蓝色》。我没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1: Open your smile.
2: Okay. 袁娅维这首歌《浅蓝色》，在袁娅维上周末她的杭州演唱会上面，终于迎来了兜兜转转终于如愿的一次合作啊。Tia 邀请到了她非常欣赏的这位女歌手蔚蓝，然后两人在现场还共同合唱了歌曲，当然也合唱了这首歌，蔚蓝的代表作哈，也是蔚蓝的成名曲之一。一个女生喜欢上了一个男生，却只能以兄妹相称来掩饰自己的感情。这首歌《大哥》来自蔚蓝。

也可以想象在现场除了 Tia 袁娅维和蔚蓝共同来合唱这首歌，然后包括台下的乐迷朋友们一起来演唱这样的一首大歌，那些原本私藏在内心的隐秘的情感在这样的大合唱当中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彻底的释放啊！继续迎来依然是一组合作啊，卢冠廷在他的 Together as One 哈这张专辑当中，他和八组不同音乐人进行了合作，岑宁儿也是他邀请的其中的一位。然后呢，当时岑宁儿在接到邀约的时候连 demo 都没有听就一口答应了，因为他觉得啊，卢冠廷找到自己自然是有非常明确的原因的，然后他也非常相信卢冠廷的判断啊，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本身就像是精彩的证据。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精彩的证据》，来自卢冠廷和岑宁儿。

要说到很幽默的歌手，你脑海当中会出现谁的名字呢？我估计可能有朋友会说大张伟啊，大老师啊。哎，我觉得下面这位歌手就挺幽默的，林宇中。因为他说过他的名字呢，总是让人听起来有一种被雨淋湿之后的忧郁感。嗯，就比如说他办记者会，然后五次当中会有三次都赶上倾盆大雨，可能换做别人会觉得挺倒霉的吧。但是林宇中呢，选择另外的一种方式啊，他就干脆把他的名字变成了一首歌，玩了一个童音梗啊，因为他觉得呢，把自己的缺点在玩笑当中去坦然处置，总比怨天尤人好，比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来得好。反倒我们也听到了他的这首代表作，就叫林宇中。

0: 之后我不会再哭。
1: 如果你最近也正在经历一场心雨，可以想想林雨中刚才的这首把自己的名字变成同音梗的歌曲啊，林雨中真的是淅淅沥沥的啊，淋在这样的一场雨当中的歌曲啊，对，把被雨淋的一份浪漫啊，不是把被雨淋的一份狼狈变成的很浪漫的感觉，变成了一首浪漫的歌曲。对，也相信那些在雨中你挣扎的一些瞬间，回头慢慢的都会最终成为你笑容很酷的那样的一份底气。听到了这个温柔的女声，她是林凡，这首歌叫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

0: 我要的音乐时间来到了周三晚间的23:2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傅函的《孤独人类症候群》，这迎来张震岳《妈妈的眼睛》。
1: 妈妈，你自由了，她留下生命中最后一滴眼泪。

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震岳送给已经离世的妈妈的这首歌曲啊，叫《妈妈的眼睛》。张震岳说这首歌是写给妈妈的，但是他也想献给每一个在告别当中努力前行的人啊。只要你想念某一个人，那个人就一直都在。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同样它也是算是在伤痛当中诞生的作品啊。在筹备《赛浪二十》这张专辑的时候，海龟先生乐队的主唱李红旗也经历了父亲的突然离世，但是你依然能够感受到，同样他也是把思念化作光，把信念化作盔甲。这首歌《海龟先生魔法与骑士》。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同样的音乐，23:4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一次幸福的机会，这首歌曲相信你听过不同的歌手演唱的不同的版本，郁可唯的这一版，不管是他的编曲还是他的演唱，都显得格外的干净和克制啊。一次幸福的机会，这首歌其实唱的是一份遗憾，但是郁可唯的这个版本更多的是一种释怀啊，就是承认了遗憾，但是却没有被遗憾困住。它的重点并不是我们失去了，而是我们曾经拥有过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的非常轻松的一种转换。一次幸福的机会来自郁可唯，是今天跟你说的晚安曲。我是卓然，下一次在音乐之声线上陪你听歌是下周三晚上的7点到12点，我们回见了。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2: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arada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 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0: Number four，
1: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

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 Whitney 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她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0: Number three.
1: 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number two。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喽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16.8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维尼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 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用和声与心声演绎经典，致敬初心。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
1: 我是音乐之声的记者孙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时刻，音乐之声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改编翻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妈妈教我一支歌》。今天呢，我的任务就是去探班同学们的录音，走。这首歌诞生于1981年，建党60周年前夕，词作者杨勇和曲作者刘虹从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获得灵感，创作了这首温暖的歌。创作者将心中的党比作母亲，歌曲借母亲教唱一首歌的故事娓娓展开，歌声里既有温柔也有力量。走进录音棚，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群用歌声讲故事的年轻人。
2: 我是李志乐，男高声。
3: 我是郑泽，
4: 我是男低。
5: 我是罗和华，我是男中。
6: 我是吴佳怡，我唱女低声。
7: 我是卓天宇，我唱的是女高声。
8: 我是江同月，我唱的是男中。
9: 你们都是大几的呀？
6: 大一的。
9: 大三。
1: 都是什么专业的？
8: 船员，计算机。
7: 理科试验班，空环。
6: 工科信息大类，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仪器光电，还有集成电路。
8: 计算机，网络安全。
1: 这些同学们的专业大多数都是人们口中硬核的理工科，那么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9: 你为什么会加入阿卡贝拉合唱？
2: 比较喜欢音乐，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
8: 因为我爸是数学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我从小学初中高中既在合唱团也在民乐团里面学习的时候锻炼理科思维，锻炼右脑，然后在阿卡贝拉合唱的时候也锻炼一些艺术的一些思维，可能就是用的左脑，对大脑的发展有更好的帮助。
9: 大家合唱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2: 我们不同的人声交杂起来，它每个声音都是有一定的振动频率的，我们形成了一种共振。我们希望强调的是整体性而不是个体。
1: 为了追求这种完美的协调感，同学们在录制这首歌时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9: 这么低，
10: 这个钢琴不知道为啥它变成第八度了。
11: 咱们所有的都是高八度啊。我把钢琴弄一下，稍等。
9: 你们觉得这首歌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6: 熟悉了自己的旋律，大家一起的 demo 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带跑。我有一段是就是这儿，
8: 可能就是一些变化音的音准，
6: 有一些音特别的难找，
3: 它的音程关系差的比较大。比方说它有八度的来回跳的，尤其是最后那一部分给大家拖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1: 不仅是音准，如何表达这首歌的独特情感也是关键。同学们大多数都是05后，这首歌对他们来说年代其实真的有些久远了。
9: 你们是00几年的？
8: 我07的。
7: 我也是07年的。
9: 哪个旋律或者说哪一个和声让你们感触特别不一样？
6: 最后那个音阶很和谐，哒哒哒哒哒，就最后结尾 ending 有一个。
10: 咱们这个状态可以再就是起来一点，温情一点，然后开心一点，因为就是这歌是妈妈教我一支歌嘛。
1: 在这次项目中担任录音和混音师的林科帆一直在引导同学们的状态。
10: 这首歌其实跟我们平常比较多听到的一些红歌它不太一样，那些歌可能会更铿锵有力一些，但这首歌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优美一些。所以在唱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把这个温柔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同时里面也有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词，我们也要把这样的有力量的一个状态去表达出来。北航的同学们耳机一戴可能就紧张了，他们在录的时候就可能更多的给他们一些引导，包括一些情绪上的引导，包括咬字上的一些引导，让他们更好的能表达这个作品。
1: 平时为研究高精尖科学技术不断努力，现在在录音棚里反复打磨每一个音符。其实科研与演唱一样，充满挑战也承载着收获。
9: 平时你们大多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面搞航天呢，或者硬核的项目，在七一用这种演唱方式来表达一份感情，算不算是一种北航理科生特有的浪漫献礼？
4: 我觉得算是吧，就是我们平时都是在学习啊，或者做一些研究，也都是跟国家需要的一些重点的方向相关的。然后在七一这个时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节目的录制，其实也是用歌声，用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情感。
1: 用理性的大脑歌唱最温柔的情感。大家敬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的音乐之声号、央视文艺与央视频，观看音乐之声为这首歌特别制作的 MV， 感受北航阿卡贝拉清唱社的同学们献给这个七月最好的礼物。
12: 我们是
13: 北航阿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九名，刘宇，一吻天荒。
2: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永远不会。
1: 第八名， Aline， 一个人。
3: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
1: 第七名，弦子，风。
4: 一步一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六名，李杏妮，你快乐吗？第五名 ，Ice Paper， 月牙儿。第四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三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二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5: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1: 第一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6: 光眼星空的是独角，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ey everybody! 全新一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又来了，我是 Lobo。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面，我们要回顾的这位歌手有点过于震撼了，她是所有欧美女歌手都会对标和致敬的前辈，因为她的嗓音夯爆几十年。她叫做 Whitney Houston。 Yes, it's the voice forever。她的嗓音是天生的交响乐团，中音区像丝绒地毯，高音区一拉上去，整个房间都在颤抖。你很难找到第二个能同时驾驭 gospel 的庄严和 disco 的清灵的人。好了，今天我们依旧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我们来感受一下属于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5 and Let's Roll。

Number five.没听过 Whitney Houston 没关系，我们先从第五位品品味道。时间追溯到1985年，这是 Whitney 的第一首 Billboard 冠军歌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也是他告诉全世界 Me I Am Coming 的敲门砖。这首歌的制作人是 Nerd Michael Warden， 他在 Soft Jazz 上面套上了 R&B 的血肉，做出了一个完美的 Late Night Ballad 模板。 Whitney 用声音表演一个叙事者，他的咬字克制到极致，每一个转音都不是炫技，而是情绪在呼吸。虽然这首歌的歌词初衷有些微微奇怪的角度，但是这首歌却定义了1980年代成人抒情的声音标准，至今没人能改写。Let me introduce the greatest voice of our generation, from Whitney Houston,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Number four， 怎么样，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维尼休斯顿的声音有什么样的评价吗？当年有很多人都评价不了，因为听完之后全是惊讶，真的太好听了。再来第四位的这一首就是 How Will I Know。这歌是1986年 Billboard 榜单的冠军，也是1980年代 Synth Pop 与 R&B 嫁接的教科书。前奏那段电子合成器的声响一出，就是那个时候的 Party Time 的标志声响了。但维尼在这首歌里面真正厉害的不是高音，是弹性。他的声音在主歌里面像在跳舞，每个音节都在 groove 上，一到副歌就拉满到顶，整首歌像一扇门被推开，光全部涌进来的幻觉。我们这里援引一下当年对这首歌的评价，这首歌是 disco 时代的精神遗产，在流行音乐里最后的优雅着陆。哇哦，80年代的人当年吃的真是太好了，快来听听这首有年代感的人类声音精华， The Perfect Collision of Pop Sparkle and Vocal Fire Number 4 from Whitney Houston How Will I Know

Number three.进入到 Whitney Houston 的 Top 3， 第三位就是 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听这个歌名，最伟大的爱，当初写这首歌就是照着大格局的状态创作的。这是一首纯粹的 Gospel 风格的圣歌，也是 Whitney 在1986年的 Billboard 上面的一首冠军歌曲。它的内核是一首主题歌，一首给所有人的主题歌。 Whitney Houston 在这首歌的开篇就唱出了 Children are our future，但他没有把它唱成口号，而是唱成了一个母亲对孩子的低语。副歌的演唱更是渐进式的，从轻声呼唤到怒音爆炸。40年前的怒音特别真诚，是感情到真挚时所发出的声响。情感从第一段到最后一遍，它的音量和力度每一轮都在涨，像海浪一次次更高地拍上来。这首歌后来成为了美国毕业典礼的标配曲目，铺遍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是全民皆知。他用一个声音定义了一代人的仪式感。 This is the voice that made an entire generation believe in itself. Number 3 from Whitney Houston,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了，到了 Whitney Houston 真正封神的两首了，我将为你们请出人类流行乐史上最伟大的 Ballad， 没有之一，它就是来自1992年 Billboard 榜单冠军14周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我敢说听到现在 Whitney Houston 你认不认识没关系，但你一定听过这歌，这是刻在全球流行乐史上最强记忆度的作品。这歌前奏没有鼓点，没有和弦，只有 Whitney 一个人用气声唱出第一句，那个气声是非常脆弱的，像有人把心脏直接贴到你的耳朵上跳动。随着 Capella 段落结束，鼓点第一次砸下来，维尼从低音区一路爬升到 High E， 那个转音不是技巧，那就是一把刀，干净利落地切开胸腔，痛快地打开你的身心，去体会那种痛。这首歌全球销量超过1200万张 ，RIAA 11白金认证，是整个音乐史上所有女艺人里最畅销的单曲。当时的那部电影《保镖》原声带卖出了4400万张，这首歌至少扛下了总销量的一半。有些歌你听完会说好听，这首歌你听完会沉默。No one has ever sang like this before, and no one will ever. Let's hear the voic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from Whitney Houston in 1992.

0: Number one，
1: 你认为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就是 Whitney Houston 的 Number one 了吗？片面了啊！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当年 Spotify 播放量第一，全球销量800金，1980年代 Disco Pop 的终极样本出现，这才是第一名，就是这首喽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这是 Whitney Houston 所有歌里面传播面最广的一首， Spotify 超过16.8亿次播放，至今全球每天还有73万人次在听。音乐上，这首歌是 Synth Pop、Post Disco 和 R&B 三合一的完美配方。维尼用她明亮饱满没有一丝犹豫的嗓音往上面浇筑了真实的灵魂，但这首歌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拥有 gospel 级嗓音的人可以同时让全世界跳舞。在那之前，唱功和舞曲被认为是两个不兼容的物种，这首歌终结了那个偏见。同时，这首歌也是1980年代的声音名片，你只需要把它听一遍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光。The anthem that proved you could have it all. The voice and the groove. And this is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Alright， 今天我们用五首歌重塑了 Whitney Houston 的黄金年代，相信你也能感受到了他的声音是有多么的不讲道理的，只需要他一开口你就已经被打动了。虽然这位天后在48岁时香消玉殒离开人间，但是他留下的经典却在告知每一个新晋的歌手流行演唱天花板的边界在哪里。3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位置依然无人替代。如果这些勾起了你的一些记忆，或是让你喜欢上了 Whitney Houston 的声音，建议去各音乐平台听全他们。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每周定期为你更新。 This is our promise, only on Music Radio.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0: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会有一些感慨，因为时光如梭。
1: 是，
0: 这个时候呢，他们应该还算是非常非常年轻的状态啊，
1: 还是三小只的一个状态啊。
0: 现在都各自有各自的方向和发展了，
1: 对，在各自的领域都倾起了一片天啊。然后我今天早上还听了王俊凯的之前的新歌啊，然后过两天也跟大家分享。所以呢，你看。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哈，一点一滴，只是他们三个人的成长轨迹被大家见证着，被大家关注着。
0: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要关注自己的成长，不要小看我们，其实每一天早上都长大了一些，是不是？
1: 是，所以我们现在每天过的当下都是你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
0: 怎么有点悲观？不要这么悲观啊，乐观起来。在星期四的早上啊，我们准时出现在直播间来再次合体啊。昨天是我一个人 solo 一下，今天
1: 对我回来了，
0: 回到了两人状态。我们的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大家早上的时光，来听这首有点甜。

0: 这首汪苏泷和白兔带来的歌是有点甜
1: 啊，每次听到都会嘴角上扬哈、啊，真的很甜腻的一首作品。其实这是当然是说情感的哈、啊，说感情的恋爱中的那份有点甜、嗯。那我们就借着这首歌说说咱们夏天里的甜蜜吧，什么都可以，怎么样？如果就抛出这个话题，夏日的甜蜜你都能想到什么？也欢迎留言哈。当然有的人说了，肯定就是吃的呀、喝的呀，甜甜的。嗯、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很多感受，心里面甜也行。
1: 对、啊、心里面的甜蜜通通都可以啊。那如果说到夏日的甜蜜，孙杨第一个想到的
0: 怎么说呢？我一说这个答案可能很多人都说你把我的答案抢了，
1: 比如
0: 吃西瓜、哎、是不是肯定是很多人就想到西瓜了。
1: 对，夏日的这个冰西瓜哈、啊，是所有人夏天的必备啊。
0: 昨天我就吃了一个西瓜，冰的。
1: 你不是感冒了吗？这两天
0: 就是感冒，但是我吃这个西瓜的时候就感觉喉咙非常的舒爽，
1: 嗯，
0: 很凉凉的啊。
1: 是前段时间我去拔智齿嘛，然后医生就是拔完牙以后就特别建议你去吃甜甜的冰淇淋，
0: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瞬间
1: 特别开心
0: 大吃特吃。
1: 是的，以前吃冰淇淋都觉得有点罪恶，但是拔完智齿以后觉得哎，这就是我应得的。
0: 对，医生让我吃的，我特别理直气壮。
1: 好的，那夏日的甜蜜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7:10，
0: 这里是正在直播动听无限，我们来听宋秉阳的 You Make Me Strong。

0: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儿。
1: 要不要通知老方？
0: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1: 千里江山图，
0: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2: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0: 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1: 对，伴着这首歌啊，我们继续聊聊夏日的甜蜜。沈阳的慧姐说了，巧克力很甜，但是夏天容易化，这属于夏天的烦恼吧。
0: 巧克力一般我都是放在冰箱的冷藏里面这么吃，但是我建议虽然冷藏可能它保质期可能会延长一点，但是也不能永远放在那里面，它也是会变质的。
1: 会不会影响口感？
0: 好像是即使放在冰箱里面它时间久它也会长毛。
1: 哦啊，
0: 是的。
1: 哦，所以
0: 放在冰箱里面也容易长毛，你放在室温底下的话夏天确实容易化。
1: 少买一点啊，现吃现买。
0: Sunny
1: 说呢，早上好啊，今天是我的生日，一大早在蚂蚁森林种了一棵树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也是有点甜蜜哈，来自夏天的甜甜的心情，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是不是这样种一棵树也是有在做公益啊？
1: 是啊是啊，应该这样的公益森林种一棵树后、以后呢应该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个
0: 绿化的这样的一个
1: 线下的一种方式吧，转化一下。
0: 哎，不错啊、给自己的礼物也是给别人的礼物，
1: 算这也算是夏天的甜蜜。沈阳刘小强说了，夏日甜蜜，东北香瓜啊，气味香香的，离老远就能闻到了。
0: 嗯，东北的香瓜确实是很甜的，但是我不知道，其实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各自品种的香瓜，都很好吃。
1: 对，像小的时候我就没有吃过羊角蜜。
0: 羊角蜜是不是最近几年才
1: 长大了才知道？不知道、他说这个香瓜我是深有感触的，然后经常是远远的闻到那个香味儿。然后之前呢老人还会教你怎么去挑这个香瓜，闻屁股啊还是什么，就是有那种
0: 闻香瓜屁股，咱们说全了
1: 闻香瓜屁股哈。对，但是这两年可能因为有的地方雨比较大，好像香瓜没有小时候记忆当中那么沙甜。
0: 好像是西瓜香瓜这种东西啊，它就是水分特别大的时候、它就没那么甜了。
1: 是的，对，东北的香瓜夏日的甜蜜必备哈。叮叮当当说了，你看这来自南方的朋友说，广州甜品必须要喝各种糖水呀。
0: 你知道吗，这个两个字啊，对北方的很多朋友来讲、最开始很多人是不理解的，糖水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白糖加水、No, 糖水可是丰富的很啊。
1: 对，去到广州之后喝了很多种啊，上次去广州的时候喝了很多种糖水。
0: 对，你要把你的肚子留下来很大的空间才够喝，
1: 而且非常的清爽，还挺解腻的。其实
0: 是的、广州的糖水也欢迎大家去尝试一下啊。
1: 是，小小萤火虫说了，夏日的甜蜜是回老家晚上乘凉听蛙声一片，看萤火虫点点。
0: 我至今没有见过萤火虫。
1: 对，我们说
0: 过
1: 没有没有没有见过真的环绕身边的那种萤火虫。
0: 好像是即便是在很适宜它生存的这个地方啊、它依然是很少出现在城市里，一般都是比如说乡村啊、远郊啊这样的地方可能会有。
1: 那是我们非常向往的自然哈，也算是夏日当中的甜蜜。WQGW 是说我们的忠实听众啊，现在已经当老师了，又是班主任，今天是拉萨中考的第一天、祝自己的孩子们考试顺利。
0: 好的，一定顺利啊。
1: 7:2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星期四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星期四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刘惜君的浪里游。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你再次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
1: 各位星期四早上好，我是银子。天气渐渐热起来了，这种暑天的热已经出现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的歌、听着歌说说夏天的甜蜜。
0: 也给大家解解暑啊。
1: 对，我看到刚刚有人说这个萤火虫的事啊，版纳大象说了，欢迎到西双版纳的中科院植物园夜游，看成百上千只萤火虫点亮星空。哇，我去过中科院的植物园，但是是白天，没有兴趣到晚上。
0: 可能白天有的萤火虫也在发光，但是你根本看不见、啊、
1: 真的吗？
0: 有可能。
1: 嗯，好吧。还有我们的如一说了，坐标大连，明天就要去见他了。你看一个字儿都没有提甜，但是呢
0: 太甜了，
1: 太甜了，
0: 齁到了。这不就是秀恩爱吗？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秀啊。
1: 沈阳听友某某某说，老人说了，香瓜是越早越甜，
0: 越旱越甜。
1: 越旱越甜。嗨，
0: 对，
1: 西瓜是雨水大起沙，水分足，不一样的。它俩生长逻辑不一样。
0: 也就是说西瓜水分大点好吃，是这个意思吗？咱们不敢下
1: 水分大它会起沙，他说。
0: 其实西瓜它跟品种有关的，它这个沙和不沙好像也有分别。
1: 对，有的人爱吃这种起沙的干瓤一点的，
0: 那叫沙瓤西瓜。
1: 沙瓤西瓜、有的人喜欢吃水分足一点的。你喜欢哪一种？
0: 我不喜欢沙瓤的西瓜。沙瓤西瓜让我吃的时候呢会突然间走神，觉得我好像在吃一团丝瓜。加糖的丝瓜
1: 那就是口感不一样的哈。而且呢每个人吃西瓜的习惯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是切块，有的喜欢切成三角形，有的喜欢用勺挖着吃。
0: 我喜欢用勺，
1: 然后有的用勺挖还要从中间先挖个坑，那种情况是自己吃比较爽，但如果有其他人的话有点自私的行为。
0: 对，就自己吃自己吃，捧一半是可以一下午一边看电视啊一边吃，这样的
1: 那样最开心了哈。
0: 是的，
1: 就是满满的夏日的甜蜜。 Melon Tiger 说了，凉草凉虾和凉糕川渝夏日必备，凉爽胜过甜蜜。
0: 对，那边这种小食啊特别多。
1: 凉虾是什么？生？
0: 好像它是
1: 生腌？
0: 不是不是，
1: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凉虾应该是。
0: 我好像吃过，但是你知道吗，那边这种小吃太多
1: 太多了，
0: 我有的时候就是稍微有一点混淆。
1: 好的，反正都是夏日的甜蜜，川渝的夏日必备。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听着歌聊聊夏日的甜蜜。
0: 说好的幸福呢，周杰伦的歌。

0: 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
1: 在夏天里面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和声音也是一份甜蜜啊。7:36，刚刚这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了解释，科普了一下，凉虾不是虾，是做成虾米形状的凉粉，泡在薄荷水里面，是夏日解暑的小甜品。
0: 我其实当时隐约的觉得它应该是一种这个淀粉类做的这个小零食，但是我真的忘记它是泡在薄荷水里面的了。
1: 一定是那种 QQ 弹弹很爽滑的哦，对吧，是那种。还有中年小白说了，大连人夏日必不可少的一项是
0: 洗海澡
1: 哦，洗海澡，但今年截止到现在一直很凉爽，晚上需要盖被，掐断了好多人夏日的美好，还没到时候。
0: 对，洗海澡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安全的水域啊，就是开放的这种比如说浴场啊这种比较好啊，要是这种野浴的话呢，就是你还是别去了啊。
1: 正规的洗海澡可以啊，这是夏日的甜蜜，等过两天就渐渐的人就该多起来了。
0: 哎，这个朋友说的大连现在还是挺凉爽的。
1: 对呀、
0: 真是让人非常的嫉妒
1: 羡慕又嫉妒啊。好了，7:37，夏日的甜蜜，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动听无极限，和你在这样的早上一起听歌。
0: 我们去来听吧，这是林俊杰的将故事写成我们。

0: 留言都很丰富，有人补充啊，旁观者说了，大连不是凉爽啊，是太冷了。说还要穿长袖是吗？那真是体感上不一样啊。刚刚还有一位坐标哈尔滨的朋友，松花江上说在哈尔滨都不用解暑，此时此刻才22度。
1: 那你真的是很幸福。你知道上个礼拜的时候，我听我同学说啊，哈尔滨热到真的有点难熬，而且不光是哈尔滨，他们说黑龙江的再北一点的地方都很热，就是它那种热吧，你看那个绝对温度它也不高，它也没有到30度，甚至可能就是刚刚贴30度，但是呢它那个体感确实非常，要么就是暴晒，要么就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然后它就会有一种闷闷的感觉，黏黏的。
0: 但是这种情况在东北，尤其在哈尔滨这样的地方，它不会持续很久，可能你几天以后，
1: 可能这天又凉快起来
0: 了，对，会迎来几天凉爽，所以依然是避暑的好去处哈。还有我们的肯肯爸爸说了，温州人的夏日甜蜜是这个杏仁腐，冰冰凉凉，杏仁豆腐，
1: 有点类似吧，你这么形容也对。
0: 还有我是猪猪说，宁波这里吃木莲冻，从小吃到大，再放点红糖。木莲冻哈，还有噼里啪啦一声响，长乐冰饭四果汤冰花生汤，你看各地的夏日甜蜜都来了。
1: 福建的冰饭啊，在福州很多很多这个连锁店卖这个冰饭的啊，就是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听起来有点好笑。
0: 是吃的方面啊，还有这个感受方面，独家记忆说了，每天接儿子放学出门，看见我露出灿烂的笑容，那是每天最甜的糖。
1: 你看，这也有除了吃以外的那种心灵上面的凉爽。
0: 对，这一位说了，作为一位快40岁从北方到广州定居的人，真的太喜欢广州这个城市了。另外呢，还要郑重的祝福我的学生都能考上理想的高中。
1: 哎，不错啊，确实广州真的好吃的太多了，
0: 太多了。
1: 这个时候你吃多了，真的是有点会消化不良的这个隐患啊。
0: 可以多待几天，多待一段时间，慢慢吃，
1: 别太贪啊。咱们每天吃点，多吃几天就行了。我们继续来听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苏打绿和 Ella 陈佳。

0: 杨登颖决心要竭尽全力营救彭泰等人。
1: 判决结果出来了吗？
2: 出来了，要就地枪决。
3: 就地枪决？
1: 押解时间是8月28日。
3: 你的意思是
1: 解囚城？
0: 然而正当陈庚准备营救同志时，一件意外发生了。
4: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潜伏英雄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这位朋友问，刚才林俊杰的是什么歌，告诉他一下。
0: 林俊杰的歌是将故事写成我们。
1: 嗯，那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花开的声音坐标海口的朋友说，我们吃的凉虾呀是用斑斓叶还有鸡屎藤做成的，很爽口。
0: 嗯，
1: 每个地方的凉虾也不太一样哈，
0: 略有不同，而且的味道可能风格也不太一样。
1: 是，刚才有人说是用这个薄荷汁浸泡的，浸泡的，还有人说是用红糖水。你看这一位说的是这个斑斓叶还有鸡屎藤做的，很爽口。忙碌的章鱼说，小时候夏天的傍晚吃完晚饭，带着小狗去田间遛弯，回来后在家门口几家大人一起扇着扇子聊天，孩子们跑着抓蜻蜓，然后一起吃着西瓜，那个时候的西瓜真的好甜呀。
0: 我也觉得我小时候吃西瓜特别幸福，现在吃西瓜呢、也幸福，但是没有那么幸福。
1: 现在的甜品是不是过多呀，然后让大家觉得、
0: 好像以前那么好吃的东西也没那么好吃了。
1: 对，已经淹没掉了曾经的那份甜蜜啊，但是还是很回味。
0: 是的。
1: 这一位说海南的清不凉，对，这个一定要算上夏日的甜蜜。青草蓝天说冰拿铁今天破戒了，中午喝一杯。
0: 我估计这位朋友可能是想戒冰饮料，或者想戒咖啡因的饮料，今天呢就来一个又咖啡因又冰的。
1: 冰拿铁相对来讲还算健康，不要太冰。
0: 是
1: 对吧，
0: 偶尔喝一下 OK 了。
1: 还有卡皮巴拉丁鱼说了水浪子叫甜豆腐脑，是湖南人的夏日甜蜜。
0: 嗯，
1: 八零后小美，吉林市正在大雨，全市堵车，坐在车里可以有空留言了，欢迎你啊。
0: 夏天如果要是这个大雨不影响交通也不影响大家生活的话，偶尔下一个这种又大又快的这种雨还挺解暑的，
1: 挺畅爽的哈。
0: 是的，我们就来听这首我爱夏天，也非常符合今天的主题，欧豪和好妹妹的版本。

0: 欧豪和好妹妹的我爱夏天。
1: 是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位爱优卫，是叫佑佑，说自己幼儿园毕业了三年，这三年
0: 幼儿园啊，
1: 对，幼儿园毕业了，说三年呢每天都在音乐之声的陪伴下陪他上学，以后小学了就不要不坐爸爸的车了，但还是会常听音乐之声的，进小学了我又紧张又兴奋，想给点鼓励哈、嗯、谢谢你佑佑对我们的支持哈，这也是我们音乐之声算是非常非常小的听友了，
0: 是的、
1: 上小学了，欢迎你继续听节目陪伴你的上学路，小学其实也是很快乐的哈，你要收获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们，然后呢在适应一年级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有很多新的发现，有很多新的学科涌入，
0: 是的，
1: 要丰富你的世界，所以呢小学依然会带给你更多的快乐啊，我们的佑佑继续加油、嗯、同时呢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焦麦琪的暑夏，其中的这句话也可以送给你吧，就是盛夏凉风拂书案，书纸全飞散，寄一封明信片，留住一整个夏天。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